女人打工，耶，呜呜，耶，乐皮是在乐巴工工厂，打工，打工，打工，耶，耶，home baby，look out baby，I'm coming to get you one more time。